一个你有开呀，我在一个天地你有开呀，我都把你都给他，都把你都快给你给呀，把你没给你别给你啦，我就离家吧，咋给你别给你啦，把你没给你别给你啦。